0: 哎，最近真是累得够呛，工资条一看，房贷一扣，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。
1: 可不嘛，我也一样，上个月我妈住院，又是一笔开销。
0: 要是能有个副业，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，心里也踏实啊。可我要时间没时间，要特长没特长。
1: 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声张啊，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。
0: 啥？你
1: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，不用露脸，剪辑也是现学的。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，一觉醒来一看，哎，到账400多
0: 啊。这么简单？真的假的？
1: 其实啊，只要方法用对，风口就在咱手上。
2: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，不说废话，只请狠人。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，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，亲临坐镇，
1: 零分

0: 号选品报单，手机实拍，剪辑投流，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。重要的是，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。
1: 对，你没听错，不用露脸，拒绝社死，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，想工作时间自由，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，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。
0: 从零到一，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，一对一的导师指导，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，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，长达整整一年。
1: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，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，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。

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
0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，那是赛里木湖。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1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0: 走进那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药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1: 双飞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五钻四钻酒店，乘豪华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期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
0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1: 惠州电台清干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八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0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1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干了解详情。
0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2: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，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3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国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，画脸谱，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2: 第二站陕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陶俑画皮影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3: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，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，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。
2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暑假，
3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
0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期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3: 去湖北
2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；
4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2: 夜晚的女儿城，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4: 狮子湾水上栈道，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2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4: 徽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，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徽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哎，最近真是累得够呛，工资条一看，房贷一扣，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。
1: 可不嘛，我也一样，上个月我妈住院，又是一笔开销。
0: 要是能有个副业，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，心里也踏实啊。可我要时间没时间，要特长没特长。
1: 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声张啊。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。
0: 啥？你
1: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，不用露脸，剪辑也是现学的。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，一觉醒来一看，嘿，到账400多
0: 啊。这么简单，真的假的？
1: 其实啊，只要方法用对，风口就在咱手上。
2: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，不说废话，执勤狠人，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，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，
1: 零粉起号，选品爆单，手机实拍，剪辑投流，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，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。
2: 对，你没听错，不用露脸，拒绝社死，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，想工作时间自由，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，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。
1: 从零到一，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，一对一的导师指导，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，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，长达整整一年。
2: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，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，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。

0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？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1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0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1: 兄弟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五钻四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灵芝还升级，两晚五钻酒店。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转机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0: 瞬间，盯着电脑屏幕，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我跟你说，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。大清早，天安门广场看升旗，然后去故宫慢慢逛，红墙、黄瓦、石板路，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。坐黄包车，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。天坛公园里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，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，没人笑话你。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，昆明湖的船慢慢摇，时间在这儿不值钱。
1: 北京，哈，这不就来了？
2: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，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，真纯玩零自费，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。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，哇，还是四万连住，北京烤鸭，东来顺涮羊肉，嗯，简简单单又一餐。
0: 去北京吧，给自己放个假，五天刚刚好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北京了解详情。

我把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，你的依赖还在。

0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，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3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国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、画脸谱、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2: 第二站陕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陶俑画皮影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3: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，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，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。
2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、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暑假，
3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4: 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，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，它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，陪空巢老人过节，为贫困山村而

同、捐赠一本书、献血等等，都是爱的体现，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志愿服务。普及志愿服务理念，学习雷锋奉献他人，提升自己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。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转机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。

0: 天花板，
1: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？卡丁高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，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曙光路，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，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。南岸路，从演达大道辅路到罗仔湖一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正在拥堵，通过时间较长，行驶效率很低，建议大家绕行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嘿，各位小小旅行家们，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2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国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、画脸谱、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1: 第二站陕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陶俑画皮影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2: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，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，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。
1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暑假，
2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3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4: 去湖北
3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5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3: 夜晚的女儿城，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5: 狮子湾水上栈道，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3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5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，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4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你有没有发现，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？不是他们不想发，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、那几栋楼。
1: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。
0: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，一路向北，3999元起，穿越东北五省，看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光；一路向西，4999元起，18天玩遍南北疆，赏喀什歌舞，闯独库公路，登帕米尔高原。
1: 全程不换步，医护随行，大件行李放车上。5、6月多团出发，他们只管看风景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老朋友，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。你带他们看过世界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，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曙光路，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，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惠澳大道辅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。车辆行驶缓慢，没有拥堵情况，请您按秩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2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1: 四藏供养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。
2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1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2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塔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1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2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3: 破坏国家电信电力广电设施，必遭严惩。

0: 慢慢逛，红墙、黄瓦、石板路，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。坐黄包车，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。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，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，没人笑话你。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，昆明湖的船慢慢摇，时间在这儿不值钱。
1: 北京啊，
2: 这不就来了？
1: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，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，真纯玩零自费，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。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，哇，还是四万连住。北京烤鸭，东来顺涮羊肉，简简单单又一餐。
0: 去北京吧，给自己放个假，五天刚刚好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北京了解详情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，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2: 有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3: 去湖北
2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；
4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2: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4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2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4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5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4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最近真是累得够呛，工资条一看，房贷一扣，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。
1: 可不嘛，我也一样，上个月我妈住院，又是一笔开销。
0: 要是能有个副业，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，心里也踏实啊。可我要时间没时间，要特长没特长。
1: 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声张啊，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。
0: 啥？你
1: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，不用露脸，剪辑也是现学的。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，一觉醒来一看，哎，到账400多
0: 啊。这么简单？真的假的？
1: 其实啊，只要方法用对，风口就在咱手上。
2: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，不说废话，只请狠人。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，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，亲临坐镇，
1: 零粉起号，选品爆单，手机实拍，剪辑投流，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。重要的是，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。
2: 对，你没听错，不用露脸，拒绝社死，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，想工作时间自由，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，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。
1: 从零到一，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，一对一的导师指导，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，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，长达整整一年。
2: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，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，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。

0: 找寻曾经错过的花。
1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体育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南岸路，从演达大道辅路到罗仔湖一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金山大道，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车辆慢速行驶中，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2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3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2: 才不。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3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2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3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2: 当然不止。美妆、潮流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路都不亏。
3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2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3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2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4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五味擂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3: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2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3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4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5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6: 文明和谐，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，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。

0: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。
1: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，首站一路向北，
0: 去东北。
1: 北极光专列，15天穿越东北三省、内蒙、河北，3999元起看山海关。

0: 999元起，专列直达，全程不换裤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随行，老朋友出游，安全又省心。
1: 五月六月多团出发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。
0: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，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？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2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0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尼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2: 双飞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锦鲤浴，住五钻四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南岸路从演达大道辅路到罗仔湖一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，车流量适中，但是行驶比较缓慢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。

0: 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2: 去湖北
1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3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1: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3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1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3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4: 军民同创双拥模范城，携手共建幸福惠州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人民三路，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，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0: 是小
1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，那是赛里木湖。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2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1: 走进那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2: 双飞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5钻4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龙山八路，从东联路到龙海三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南岸路，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，请小心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

0: 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1: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八天，一路向西，二加一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，
0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1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0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
0: 哎，最近真是累得够呛，工资条一看，房贷一扣，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。
1: 可不嘛，我也一样，上个月我妈住院，又是一笔开销。
0: 要是能有个副业，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，心里也踏实啊。可我要时间没时间，要特长没特长。
1: 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声张啊，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。
0: 啥？你
1: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，不用露脸，剪辑也是现学的。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，一觉醒来一看，嘿，到账400多
0: 啊。这么简单？真的假的？
1: 其实啊，只要方法用对，风口就在咱手上。
2: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，不说废话，执勤狠人，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，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，
1: 零粉起号，选品爆单，手机实拍，剪辑投流，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，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。
2: 对，你没听错，不用露脸，拒绝社死，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，想工作时间自由，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，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。
1: 从零到一，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，一对一的导师指导，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，

0: 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，长达整整一年。
1: 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，贵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，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，我们在贵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金山大道，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体育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有一些行驶压力，如果您赶时间，请及时更换路线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。

0: 到全屋定制、品牌家具、防盗门、封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证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、贵品界装饰、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普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汇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国家富强，民族振兴，人民幸福，国家好，民族好，大家才会好。

0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？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1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0: 走进那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药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1: 首第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五钻四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曙光路，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，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南岸路，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，但未造成拥堵，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款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。
4: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，首站一路向北，
3: 去东北。
4: 北极光专列，15天穿越东北三省，内蒙、河北，3999元起，看山海关、盘锦红海滩、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村，尝烤全羊、铁锅炖、满洲八大碗、东北饺子宴，真正一线多游，不留遗憾。
3: 游西北，
4: 南北疆空调专列，18天玩遍天山天池、喀纳斯河木、帕米尔高原、赛里木湖、独库公路，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，只要4999元起。专列直达，全程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随行，老朋友出游，安全又省心。
5: 5月6月多团出发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。
4: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，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灵芝还升级，两晚五钻酒店。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，随你挑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车辆行驶缓慢，没有拥堵情况，请您按秩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有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2: 去湖北
1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。
3: 去清江看瀑布，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1: 夜晚的女儿城，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3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1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3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，真纯玩零。

购物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位小小旅行家们，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1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国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、画脸谱、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0: 第二站陕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陶俑画皮影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1: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，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，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。
0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、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，
1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
0: 况信息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，
1: 完全放心，

0: 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，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贵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贵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，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1: 贵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2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1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2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

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，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体育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曙光路，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车流量适中，但是行驶比较缓慢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，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4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3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尼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药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4: 兄弟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5钻4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你有没有发现，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？不是他们不想发，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、那几栋楼。
1: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。
0: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，一路向北，3999元起，穿越东北五省，看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光；一路向西，4999元起，18天玩遍南北疆，赏喀什歌舞，闯独库公路，登帕米尔高原。
1: 全程不换步，医护随行，大件行李放车上。5、6月多团出发，他们只管看风景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老朋友，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。你带他们看过世界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曙光路，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金山大道，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，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4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2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3: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1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3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2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

0: 988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。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东兴路从合唱八路到曙光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。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，请小心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2: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，
1: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，首站一路向北，
2: 去东北。
1: 北极光专列，15天穿越东北三省、内蒙、河北，3999元起看山海关、盘锦红海滩、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村，尝烤全羊、铁锅炖、满洲八大碗、东北饺子宴，真正一线多游，不留遗憾。
2: 游西北。
1: 南北疆空调专列，18天玩遍天山天池、喀纳斯河木、帕米尔高原、赛里木湖、独库公路，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，只要4999元起。专列直达，全程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随行，老朋友出游，安全又省心。
3: 5月6月多团出发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。
1: 人生

0: 位小小旅行家们，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1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国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、画脸谱、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0: 第二站陕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陶俑画皮影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1: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，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，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。
0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、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，
1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长湖东路从金山大道到江东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三环南路从惠澳大道到金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。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，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，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2: 去湖北
1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3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1: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3: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1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3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4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，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3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2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尼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

0: 简简单单又一餐。
1: 去北京吧，给自己放个假，五天刚刚好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新乐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从仲凯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可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路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，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4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

0: 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、画脸谱、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1: 第二站，陕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陶俑画皮影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0: 第三站，湾区少年闯中原。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，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。
1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、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暑假，
0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你我多一份自觉，城市多一份整洁。
2: 雨后有车驶来，驶过暮色苍白，就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，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灵芝还升级，两晚五钻酒店。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转机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0: 划算到尖叫，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路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少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，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1: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2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1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2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

0: 你有没有发现，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？不是他们不想发，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，那几栋楼。
1: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。
0: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，一路向北，3999元起，穿越东北五省，看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光；一路向西，4999元起，18天玩遍南北疆，赏喀什歌舞，闯独库公路，登帕米尔高原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新乐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体育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。

0: 里，通行时间大约五分钟。从仲恺五路到乔冠南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三分钟。车流量适中，但是行驶比较缓慢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2: 惠州电台清干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八天，一路向西，二加一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。
1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2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干了解详情。
1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

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车流缓慢，但没有造成拥堵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境再开河，入迷的终于醒觉，而走最后的死角，用痛苦烘托欢乐，让如今彰显险恶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，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，请小心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204线道从汇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有一些行驶压力，如果您赶时间，请及时更换路线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新乐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，但未造成拥堵，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0: 我要鱼，
1: 拜托拜托嘛，
0: 我不跟你玩了。
1: 爱你，我想你，
0: 不要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陇海三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，车辆行驶缓慢，没有拥堵情况，请您按秩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。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。

0: 到尖叫。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路都不贵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少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？一年只开放4个月。
2: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，悬崖峭壁，六月飞雪，一天穿越四季，
0: 换乘7座小车，直抵天山脊梁，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，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，
2: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为你安排帆船破浪、湖边旅拍、定格最蓝的蓝，
0: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、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、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，
2: 双飞8天，升级2晚5钻酒店，全程豪华2+1头等舱大巴，7座小车，穿越独库公路。
0: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，咱们独库公路见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、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天气的事情天知道，今天的天气我知道。大家好，嗨嗨早班车 AI 天气小助手为你报天气了。今天天气物转阴，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1摄氏度，未来三小时雾，空气湿度为 80%，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。明天天气阴转雷阵雨，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30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 79%。 天气在变，我们的关心不变，让我们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1: 好消息好消息，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，
2: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，首站一路向北，
1: 去东北，
2: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，内蒙、河北，3999元起，看山海关、盘锦、红海滩、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村，

0: 场烤全羊、铁锅炖、满洲八大碗、东北饺子宴，真正一线多油，不留遗憾。
1: 由西北
0: 南北疆空调专列，18天玩遍天山天池、喀纳斯河木、帕米尔高原、赛里木湖、独库公路，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，只要4999元起。专列直达，全程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随行，老朋友出游，安全又省心。
2: 5月6月多团出发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。
0: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，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。
3: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，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4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国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、画脸谱、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3: 第二站陕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陶俑画皮影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4: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，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，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。
3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、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，
4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
0: 988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三环南路从惠澳大道到金榜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。龙海三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

0: 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4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？不是他们不想发，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，那几栋楼。
1: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。
0: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，一路向北，3999元起，穿越东北五省，看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光；一路向西，4999元起，18天玩遍南北疆，赏喀什歌舞，闯独库公路，登帕米尔高原。
1: 全程不换布，医护随行，大件行李放车上。5、6月多团出发，他们只管看风景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老朋友，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。你带他们看过世界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。
2: 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，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，它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。陪空巢老人过节，为贫困山村儿童捐赠一本书、献血等等，都是爱的体现，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志愿服务。普及志愿服务理念，学习雷锋奉献他人，提升自己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。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听见了吗？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。听见了吗？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，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。今年暑假，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。
1: 踏上伦敦，漫步泰晤士河，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，走进牛津、剑桥，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，入住百年名校，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，不仅收获证书，更收获成长。
0: 世界很大，不如亲赴一场。17天15晚英国游学，2026年暑假，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英国预约抢位，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。
2: 有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。
3: 去湖北
2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。

0: 去清江看瀑布，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1: 夜晚的女儿城，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0: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1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0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